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巴赫的音乐世界。刚才听到的是巴赫E小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1034 的第二乐章快板。长笛与羽管键琴的声部交织，如同两人在花园里并肩散步。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 B 小调第二管弦乐组曲编号 BWV1067 的第六乐章，一首非常经典的谐谑曲。长笛在弦乐组的托举中轻盈地跳跃。那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为我们来解读巴赫第一、第二管弦乐组曲，从 C 大调的辉煌到 B 小调的温润，巴赫用两套组曲证明了舞曲也可以是思想的容器。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雅。

现在我们听的是巴赫的这个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乐章啊，序曲 Overture。 这个作品啊是1066号，创作于约1717到1723年的科腾时期。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巴赫的他几个时期，比如说他从这个选帝侯到另一个选帝侯啊，巴赫的那个时期呢，正好处在欧洲的一个大的战乱时代啊，正好巴赫跨越了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那个时候呢，谁掌握了军权啊，谁说了算。那么巴赫呢，就是有时候跑到这儿，有时候又是另一个说，哎，你得到我这儿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家呀，他是有一种主仆关系。啊，是被叫过来叫过去，他是在哪个大公王国或者哪个选帝侯门下做厨师，同时做音乐。巴赫我们知道好像不太做厨师，但是很多音乐家当时是既要做厨子大厨，同时还要做音乐。所以这个是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他的那个时段创作的一号管弦乐组曲。刚才是序曲，是法国式的，是由慢快慢三段体结构啊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库朗特舞曲，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舞曲，充满活力，我们来听。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序曲。巴赫的这个序曲啊，一采用了双簧管、八松管和弦乐组，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这种编制。那么双簧管呢，在舞曲中常担任独奏或重奏声部，与弦乐形成丰富的这种音色对比。一至四啊，这四首管弦乐组曲呢，是巴洛克时期管弦乐组曲的巅峰之作。第一号组曲是以其优美的旋律、精致的对位和丰富的舞曲节奏，成为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展现了巴赫在世俗音乐创作中的卓越才华。好，听着听着，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序曲二。那么这个序曲二呢，这个组曲啊，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这在巴赫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长笛呢，在这首作品中扮演了非常

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第七乐章的这个谐谑曲中啊，有这个快速而华丽的演奏。那么创作背景是大约是1721年啊，依旧是在科腾时期。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1717到1723年这几年，这也是他器乐创作的高峰。第二管弦乐组曲呢，属于巴洛克时期的古组曲题材，融合了多国的这个舞曲元素，展现了巴赫对器乐色彩的创新和探索。我们现在听的是 Overture 开场序曲啊，慢快慢的三段式，比较庄严，然后接副歌段落，长笛和弦乐对话，形成复调，我们来欣赏。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巴赫和管风琴的故事。巴赫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他一生所创作的作品种类繁多。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巴赫作为管风琴演奏家的声名远超作曲家身份。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其音色庄重优美，乐声宏大威严，既能模拟管弦乐器激昂澎湃的气势，又能细腻演绎婉转的情感，丰富多变的和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里的动人

洛克时期重要的作曲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演奏管风琴，比如帕赫贝尔、斯卡拉蒂等人。巴赫更是出了名的管风琴高手。巴赫曾在德国多个城市担任过管风琴师的职位。在演奏技巧方面，巴赫首创了用大拇指弹琴，还大大发展了足键技巧。关于巴赫的精湛演奏，当时一位文学家描述的最为生动。他以给管风琴的发明者克特西比乌斯写信的口吻描述道：你会注意到他的手从一个方向运动，而脚却以不可思议的灵巧性从另一个方向运动，产生一种复杂的音响。他的这种技巧是你那时候多少个里尔琴和笛子演奏家都永远做不到。

赫不仅管风琴演奏得好，而且非常精通它的构造，因此经常被请去试奏和做鉴定。测试时，他总是把所有的音栓都拔出来，用全部的风箱来弹奏。巴赫说，这相当于先检查乐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肺，然后再逐一检查其他部位。在他敏锐的听觉下，任何音色变化、音符颤抖中的瑕疵都无所遁形。海量的管风琴作品是巴赫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管风琴与他不仅是演奏工具，更是心灵挚友。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中，前奏曲灵动自由，赋格严谨多变。 G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里，幻想曲飘渺梦幻，赋格构筑音乐大厦。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激扬托卡塔点燃激情，深邃赋格升华哲思。这些作品不仅是巴洛克音乐巅峰，更滋养了后世无数音乐家，从古典巨匠到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都曾经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时光流逝，巴赫的音乐魅力从未褪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20世纪各流派作曲家皆能在他的作品中寻得创新力量，让经典旋律在不同时代绽放全新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 APP 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们从管弦乐组曲转身，走进巴赫的管风琴世界。这两首曲目都是由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在总台复兴门办公区音乐厅录制。作为巴赫最负盛名的管风琴代表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开篇就是雷鸣般的磅礴音响，赋格声部层层交织，严谨精巧，尽显巴洛克复调音乐的极致张力。沈凡秀的演奏让这一部跨越300年的经典在当代琴馆里重新焕发出饱满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巴赫 A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593 第一乐章。这部改编自维瓦尔第原作的管风琴名曲，以明快有力的主题层层推进。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阳关三叠》，这首源自唐代王维、宋元二使安息的传统情歌，千年来被一代代琴人反复弹奏。赵家珍的古琴沉静如素，杜聪的箫声是送别路上远远的一声叹息。一琴一箫，一问一答，把西出阳关的苍茫与不舍都化作了弦与管之间的余韵。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张旭光带来的古琴与乐队的天地同合。古琴不再只是文人的书斋乐器，在乐队的铺陈中，它像一座山从平地里立了起来，有了云，有了风，有了更开阔的天地。而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赵小霞的两首古琴原创作品《虎步》与《滚福》。从阳关三叠的送别，到天地同合的恢弘，再到虎步与滚福的洒脱与自在，四部作品四种意境，恰好都在古琴的七根弦上一一展开。

作为古琴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兴演奏是琴家最直接的音乐创作和表达。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正

是以古琴即兴演奏为出发点，展示琴家收放自如的纯熟技艺，表现思想的流动和灵感的迸发。除了即兴演奏，现代实验电子音乐的二度结构也是专辑《秦淮古今》的独特之处，表现了赵小霞对古琴音乐多样性的探索与实践。

听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大家很快就能得到关于古琴音乐新的听觉体验。比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实验感很强的《虎步》，就打破了我们对古琴固有的印象。刀月藏云间，射光影成线，晃荡于密布丛间，轻盈的泛音勾勒出隐者的闪躲，剑胆琴心，风骨傲然，交织错杂的层次在自然的呼吸。

《虎步》是一首极具特色的跨界作品，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现代实验电子音乐，通过多变的节奏与音色、声场与音效，打造出灵动而独特的音乐空间。赵晓霞的演奏风格刚柔交错，层次自然舒展，古琴内在的气度与力量都在她的指尖自然流露。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赵小霞的古琴即兴作品《滚浮》，以古琴极具代表性的演奏技法《滚浮》为名，并结合现代音乐元素进行创新演绎，使古琴这件古老的乐器充满现代张力，表现了艺术家的精巧构思和对当下古琴音乐创新性发展的深刻思考。作为古琴即兴集《秦淮古琴》的开篇，赵小霞演奏的这首《滚浮》讲述了人与琴之间慢慢靠近、慢慢对话的过程。连续演奏的滚浮技巧让琴声连绵舒展，既有节制又很灵动。赵小霞细心调整人与琴的关系，搭建起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从试探到融入再到人琴合一，整个过程自然流畅，古调新生，浑然天成。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0: 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如果风有颜色，春天的风吹过百花该是五彩的，秋天的风吹过麦浪该是金黄色的，当风吹过溪流吹过山谷的时候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一起来听蒂姆·詹尼斯的这首 Canyon Winds 风过溪谷，在音乐中感受风的颜色。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带大家一起回顾古典精神，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这场音乐会以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序曲作为开场，以明快旋律将听众快速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随后上演的第八号交响曲是贝多芬所有交响曲中篇幅最短的曲目，从中能看到

了他的老师海顿的影子。雅典的废墟序曲是贝多芬为同名戏剧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整部作品中传播广泛、常被单独演奏的音乐段落。1812年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是为布达佩斯的新剧院开幕打造的。因为考虑到观众此前已经聆听过较长篇幅的配乐，贝多芬特意将序曲写得简短，称它是音乐会上具有提神效果的小作品。序曲分为贴合戏剧故事，铺垫出艺术女神密涅瓦从沉睡中苏醒的奇幻开篇。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12年，181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和我们熟知的贝多芬其他气势磅礴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短小朴素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好像贝多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为我们展示了贝多芬的另一个侧面。贝多芬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结构紧凑，旋律阳光。

没有沉重的戏剧冲突，反而充满古典主义的均衡与喜悦。聆听这一乐章，会让人联想到蓝天白云，清风浮动，农场里有朋友，有音乐，人们在草坪上轻快地舞蹈，那是对青春、生命和美好的向往。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9部交响曲中最短小精悍的一部，尽管篇幅紧凑，却充满明快、幽默与复古的古典韵味。这部作品与贝多芬气势磅礴的第7交响曲形成鲜明对比，风格轻盈灵动，充满志趣。贝多芬的 F 大调第8交响曲没有传统的慢板乐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短小精悍、节奏顽皮的第2乐章，诙谐的小快板，这在当时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新。第2乐章以固定音型模仿节拍器的滴答声，结尾处突然爆发的强音就好像是节拍器出故障了，极具戏谑意味，也展现了贝多芬对海顿式幽默的致敬。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第8交响曲的第2乐章。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打工人的电脑，那可是实打实吃饭的家伙。作曲家除了需要听得出音准、节奏、和声色彩的细微差别，还需要用耳朵分辨乐器层次、作品肢体厚薄和乐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

装得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起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激情。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耳朵虽未见好转，但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成了贝多芬新的听觉。他在书信里这样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古典精神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指挥家吕嘉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古典精神为主题，先后带来了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序曲、第二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这三部较少上演的曲目。我们来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演出的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贝多芬耳疾加剧的人生阶段，此时贝多芬的意志辗转于对失聪的恐惧和音乐创造力喷薄而出的特殊阶段，但作品中却丝毫没有痛苦的痕迹，而是充满了慰藉、愉悦与青春的活力，体现了在现实苦难中依然保持高贵、有力、骄傲态度的古典精神。

听众朋友，您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许是因为贝多芬的其他交响曲作品过于辉煌，导致他的第二交响曲往往会被忽视，但是这部作品确实是贝多芬早期的一部精品之作。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创作中，这部第二交响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摆脱了第一交响曲的粗糙和稚嫩，逐渐向第三交响曲的英雄主义过渡。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充满力量，收放自如，饱满的演奏情绪将贝多芬的音乐特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创作完成于1802年的第二交响曲是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最不为大众熟悉的作品之一，常因其他交响曲的光芒而被忽视，但它的确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重要代表。在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耳疾加剧，步入了人生的困顿时期。虽然心怀对美好人生的热爱，但是面对种种现实的打击，作曲家感受到了人生的五味杂陈。在音乐中，贝多芬展示了一代音乐巨人的伟岸心胸，展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意志。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继续和大家分享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在吕思清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上，演出了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于1802年，音乐评论家赫里欧认为这首奏鸣曲充满着力与欢畅，堪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相比。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在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上的精湛技艺，也体现了他在音乐创新上的大胆尝试。这部作品为后来的小提琴奏鸣曲创作树立了新的标准，也对后世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在创作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时，贝多芬正遭受着情感的失败和耳疾的困扰。这部作品中有忧郁，有回忆，有挣扎，也有怒吼，同时又不乏对生活的憧憬。因此我们在不同的乐章中可以听到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使音乐充满了张力和戏剧性，也增强了整部作品的情感深度与复杂性。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家吕思清和钢琴家米莎纳米诺夫斯基共同演绎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贝多芬为世人留下的十部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曲目文献的经典之作。前九部集中写作于1797到1803年前后，这也是他音乐创造力极为旺盛，个人风格正在成型的重要时期。贝多芬使钢琴与小提琴获得完全的均衡、对抗与和谐，打破了他们主奏和伴奏的关系，产生立体的重奏妙趣，展现出全面沿袭传统技法，并拓展超越同时代审美范畴的划时代意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钢琴抒情诗人米莎纳米诺夫斯基共同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彼时的贝多芬正遭受情感挫折与耳疾恶化的双重折磨，因此这部作品被赋予了极为复杂的情绪底色。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标志着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创作迈向了新的高峰。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19世纪初出现了大量各类乐器演奏的奏鸣曲，使奏鸣曲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在众多的钢琴奏鸣曲中，贝多芬创作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为奏鸣曲这种题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世界钢琴音乐留下了重要文献。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吴牧野演奏的贝多芬 F 小调第23号钢琴奏鸣曲《热情》，也让这首《热情》奏鸣曲继续点燃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

0: 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带给大家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演出的精彩曲目。自2008年4月创立以来，中国交响乐之春这个专门为本土交响打造的音乐品牌，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主题是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首次亮相中国交响乐之春音乐会舞台的苏州交响乐团演奏的《南海渔歌》第一组曲的第二乐章。《南海渔歌》第一组曲是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经典管弦乐作品，共包含《织网》《咸水歌》《摇篮曲》《嬉戏》四个乐章。第二乐章《咸水歌》改编自广府地区的传统渔歌，乐章篇幅短小精悍，以木管独奏搭配多调性弦乐拨奏加以衬托，活灵活现还原了渔歌哼唱的韵味。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瑁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下面

0: 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孙成出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

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熟落地，笋成出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诗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组曲《社戏》，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有机地描绘出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社戏》的第一乐章《少剧叙事曲》。这个乐章运用了少剧音乐素材，讲述了《三打白骨精》这出少剧经典老戏。乐章一开始，音乐描绘出唐僧师徒四人长途跋涉、艰难行走的画面。元昊奏出少剧《三打白骨精》中“云山万重路遥远”的唱腔音调。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节展开之后，又再次响起“云山万重路遥远”这一音乐主题。师徒四人继续他们的跋涉，也让我们继续聆听交响乐队演绎的这个古老的故事。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小曲儿是古筝演奏家李蒙专门为专辑《长歌万里》创作的作品。李蒙觉得这张专辑所选的曲目偏长，需要有一首热闹的小品去调节听者的情绪。小曲儿这首作品以河南筝曲《高山流水》为创作素材，结构短小精致，旋律活泼欢快，节奏富予动感，充满春天的萌动与力量。我们来欣赏李蒙和他的学生张家康、张群清、焦微澜共同演奏的古筝四重奏作品《小曲儿》。

0: 丝
1: 竹
2: 袍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中阮演奏家刘星创作的《天地之间》作品第六号，又名《异响天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和王威以双中阮合奏的方式演绎，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音乐作品《天地之间》兼顾传统阮乐的底蕴与现代音乐的张力，在创作上运用独特的和声手法，模仿古典吉他的和声演奏方式，让两个中阮声部相互合鸣呼应，完美展现弹拨乐点与线的融合美感。

作为顶尖的中阮演奏家，在《天地之间》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和王威的配合默契十足，两把中阮相互和鸣，彼此呼应。开篇几声轻柔的弹拨，仿佛思绪未开，悄悄探索，而后珠玉滚动一般的弹奏将旋律层层递进，音乐主题不断扩充反复，营造出天地辽阔的深邃意境。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由史志友作曲，由演奏家宋飞担任胡琴主奏。宋飞用精湛的演奏技艺展现胡琴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出神入化的飞弓走弦间，马嘶、流水，甚至人物的对话和步伐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在演奏中，宋飞注重保留中原文化的方言韵味，以胡琴的滑音、装饰音、润腔等多种技巧，将听者带入画中，仿佛亲临距今千年的汴京，赏北宋风情，名声百态。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迎客图。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也叫苔衣，偏好生长在山石背阴面、池边水岸、林间湿地等少有阳光直射、少有人踩踏的区域。据说西汉才女班婕妤是第一位借青苔抒发身世悲情的文人，正是因她的自伤赋，青苔正式走入古典诗文，拥有了清冷、孤寂、沧桑的文学内涵。班婕妤失宠后，主动退居长信宫与琴书相伴。在《自伤赋》中，她描述自己的生命如此卑微，就像秋天的小草，更似青苔。华殿晨曦玉阶台，中庭栖息绿草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华丽的宫殿里落满了灰尘，玉砌的台阶上布满了青苔，荒芜的庭院里也是杂草丛生。幽寂、清冷，却默默生长的青苔，几千年来不断地被写入诗词中，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意象之一。到唐代刘禹锡写出《苔痕上阶绿》时，青苔的意象已升华为淡泊隐逸之境。苔，青，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朝诗人袁枚写过两首与青苔有关的诗作，一次正值他的老师尹继善七十寿辰，袁枚为恩师贺寿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借苔花学牡丹开的意象，表达自己虽归隐乡野，身处低谷，仍会向恩师学习，不黯淡消沉，凭自身力量活出独有的光彩。袁枚在这首诗里写的青苔，跳出传统幽怨意象，赋予它自强、自信、平凡、闪光的全新内涵，扭转了青苔千年清冷悲情底色。而在另一首写青苔的诗作中，袁枚笔下的青苔拟人化了。苔，其二，清，袁枚。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一问一答的拟人画面灵动温柔。青苔没有自怨自艾，只是单纯向往不曾见过的光景。青苔对阳光有期待，也有向红叶打听阳光的勇气。袁枚两首描写青苔的诗歌互补，完整体现了他的生命观，既要有苔花学牡丹向上生长的底气，也要有各爱暖凉接纳自我的通透。

童谣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节选自南北朝谢眺，直中书省。南北朝诗人谢眺有一天在宫中值班时，晚风拂过，红芍药在阶前随风翻舞，苍翠的青苔顺着石阶层层向上蔓延。于是他在诗作《直中书省》里写下了名联：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衬托出诗人身在朝堂心恋山林的疏离之感。青苔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阳光的照耀，只要有雨露的滋养，便能紧紧依附在地上，即便风雨来袭也不为所动。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如青苔般坚韧，风雨过后依旧固守本心。时光流转，苔痕如墨，蔓延在古诗词里的青苔，一笔一画都是大自然赋予的诗行。青苔从不畏惧阴暗，就像生命从不甘于平凡，它静默依附，坚韧生长，哪怕风雨来袭也不曾动摇本心。从班婕妤的孤寂到袁枚的叩问，从王维的林间光影到谢眺的阶前苍苔，他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生命之美就藏在这份安静而执着的生长里，无论是否被看见，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愿我们君如青苔，在岁月的石阶上留下从容而温润的印痕。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曲、阳春白雪，音乐形象鲜明，质朴而丰富的音乐语言表现了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全曲呈现出一种明亮的色调， 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而具有推动力的节奏，描绘了万物生机勃发、春意盎然的景象。来听琵琶演奏家李光祖的精彩

在中国音乐美学中，丝既指丝弦之音，也表细微之态，韵指的是和谐的声音，常用来形容音乐之美。本胡协奏曲《丝乐》

思韵为板胡与管弦乐队而作，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向民作曲，作曲家将民间音乐素材与现代作曲手法相结合，对板胡的无调性音乐创作进行了尝试，是一首具有现代音乐风格的板胡协奏曲。这部作品对演奏者的技术能力、音乐处理能力以及与乐团合作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牛长虹担任板胡主奏，由林涛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气贯长虹》。

0: 基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3尺6寸五分，正是1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二胡作品中有一些结构短小的乐曲非常有特色，山村小景就是其中之一。由陈耀星作曲的山村小景是一首具有山东风味的二胡作品，它有如歌如诉的旋律，它有极富乡土气息的快板音调，一幅山村水墨图跃然于琴声之中。一起来听由陈耀星作曲、杨春林配器、朱昌耀演奏的二胡曲《山村小景》。

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扬琴曲目，展现了扬琴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广东音乐《撼天雷》，由严老烈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钱方平编曲，

广东音乐汉天雷，旋律间的音程扩大，乐段多变，既贴合汉天雷的气象特点，又透着万物蓬勃的生气。扬琴演奏家史悦将这首汉天雷演绎得独具韵味，极而密的丛丛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琴天里滚动的引雷，充分展现了史悦的演奏功底和实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细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细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细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细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细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细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提起苗族的月夜，总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民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 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 笛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大多数笛子都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代表曲目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以笛子演奏大师赵松亭先生的改编版为基础进行编配，采用竹笛与古筝合奏的形式呈现。

根炉柴花是一首在江苏扬州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原本是当地人在插秧时唱的劳动号子，后来逐渐演变成情歌小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拔根炉柴花，明朗的二胡以舒展自如的节拍轮奏着略带俏皮的优美旋律，仿佛青年女子在劳作时互相调侃，聊着对方的意中人数不尽的心中情思，就好像田间沟渠旁迎风摇曳的炉柴花。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发行，这张专辑由音乐人吴彤领衔，将诗经的千年风雅与笙、古琴、古筝、笛箫、马头琴、琵琶、打击乐等中西乐器完美融合。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有一首音乐作品叫做《聆听烟雨》，由范明工作词，吴彤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范蠡与西施在江南烟雨中的恬淡往事。古筝演奏家苏畅以古筝清润如丝的演奏，勾勒出江南烟雨的空灵与温柔。
1: 轮回

巴乌是一种在我国云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簧管乐器，彝族、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巴乌的音色柔美浑厚，常用于独奏或为舞蹈说唱伴奏。我们一起来聆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主奏的音乐作品《渔歌》，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秦鹏章。

现在我们听到的《幸福歌儿唱不完》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苏安国作曲，杨雪使用双千金二胡演奏，刘一璇担任扬琴演奏。 双千金是二胡的专用机械装置，可以将普通二胡的音域向低音区扩展一个纯四度，大幅提升乐器的表现力。幸福歌儿唱不完，这首以山东地方风味音调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十分适合用双千金二胡演奏。杨雪的演奏热烈欢快，流畅明朗，真切传递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与喜悦的心情。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下面我们要在丝竹声里邂逅一曲流淌了百年的江南韵致，中央民族乐团演绎的江苏民歌《无锡景》。乐团的改编演绎堪称是传统与专业的完美融合，配器上精选琵琶、二胡、笛子为核心声部，琵琶的轮指清脆灵动，宛若古运河里跃动的水波，二胡的滑音婉转绵长，恰似春风拂过堤岸垂柳，笛子的轻颤音点缀又为旋律晕染出太湖波光的明丽，女声无语演唱更是神来之笔。整首作品没有繁复的炫技编排，只有音色的和谐交融，中央民族乐团的这曲《无锡景》带我们在乐声里漫步水乡古巷，品味江南独有的水韵、文韵与情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

味。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箫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落雁》，勋曲《阳关三叠》移植于琴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箫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胡杨，杨柳科落叶乔木，因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特质，成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胡杨独特的品质深深打动了词作家芒果猛与作曲家方满琴，他们联袂创作了歌曲《胡杨》。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站立时你有昆仑般的巍峨，倒下后你有残阳般的悲壮。歌曲《胡杨》在描绘胡杨壮美之姿的同时，也传递出那份扎根大地的深沉力量。李东信的深情演唱，仿佛大漠风沙扑面而来，将听者瞬间带入到那片金色沙海，感受着胡杨的生命回响。
1: 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汤飞演唱的《儿女情长》。汤飞以深沉内敛、诉说感极强的演唱，把中国式父母与子女间的牵挂、深深的爱意唱得入木三分，并且提醒人们珍惜亲情，常回家看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情感价值。

0: 七年，艾雅贝利娜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一百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熊玉娇演唱的歌曲《我的海口》。这是一首兼具地域风情、人文温度与时代格局的城市形象歌曲，以海南本土文化为根，用深情旋律与细腻演唱勾勒出海口的历史底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尹向涛作词的音乐作品，叫做《我的老营房》。这首歌唱出了对军营的眷恋，对青春的怀念，唱出了铁骨背后的柔情，硬汉心里的乡愁。请听泽旺多吉演唱的《我的老营房》。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马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草原歌曲。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杭盖乐队演绎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杭盖乐队在乐曲当中加入了一些色彩明快的伴奏，使这首经典的草原音乐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元稹写过一组诗，叫做离思五首。离思顾名思义就是离别后的思念。这首诗里有两句非常经典，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世上曾有那个人出现，那么其他人都是将就。
1: 离思五首其四，唐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有人说离思五首是元稹写给他的初恋女友崔莺莺的，元稹后来把他跟崔莺莺的故事写成了传奇小说《莺莺传》。金朝董介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以及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等戏曲作品都是由这部小说改编而来。当然也有人说这首诗是元稹为悼念他的妻子韦丛而写的。诗中的千古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上是说看过沧海水巫山云之后，其他地方的水和云已经很难再入诗人的眼了，实际上也是在说作者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除了自己的爱妻之外，就再也没有能够让自己动心的女子了。这两句后来不仅被用来形容爱情的深厚，也常用来形容阅历丰富眼界极高。第三句取自花丛懒回顾，这是在用花来比喻人，意思是即使我走进那百花盛开清香四溢的花丛中，也懒得回头，更无心去欣赏那些花，表示对女色绝无再留恋眷顾之心。第四句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在解释自己懒回顾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看破红尘修道的缘故，二是因为失去最爱的人，再也不会动心于其他的芳草繁花。千年来有无数的人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写到了文学作品里，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写在了书信里，唱进了歌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继续听歌吧，请出陈明华带来这首《快意人生》，这里的快是筷子的快。歌曲融合东方哲学与艺术智慧，以小见大，在烟火气中传递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兼具文化底蕴与情感温度。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苗疆好地方》是一首湘西苗族风情浓郁、旋律灵动、演唱大气又接地气的新民歌，完美展现了苗疆山水之美与苗家的幸福生活。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听一首藏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叫做《玛吉阿玛》。这首歌是藏族歌唱组合阿加组合的一首极富代表性的曲目。歌曲的旋律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藏族音乐元素，背景伴唱部分

有很多藏语和声和曲调，加上阿佳组合的动情演绎，成功打造出了一首将藏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一经上映就被人们津津乐道，和电影一起流传的还有片中这首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歌曲《天涯》。

拍摄电影《马路天使》的时候，导演袁牧之找到作曲家贺露汀创作电影音乐。贺露汀对当时非常流行的民间小调《知心客》进行了艺术加工，创作了歌曲《天涯歌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扬州小调《知心客》，由葛瑞莲用扬州话演唱。

扬州小调又称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扬州小调是在小唱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盛行的俗曲实调形成的一种曲艺唱曲形式，歌者作唱，以简单的丝竹管弦伴奏。扬州小调曲调优美婉转，结构严谨整齐，极具艺术感染力。扬州小调的代表作品有拔根芦柴花、茉莉花、杨柳青、四季歌等，吴侬软语唱尽了江南美景的万种风情，展现出一幅幅美好的生活图画。

0: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木和辅拉演唱的《一杯美酒》。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歌曲呢，是由宁可演唱的《橘黄色的花瓣》。宁可用纯净温柔治愈的声音，将田园的宁静、家园的温馨、思念的绵长唱得淋漓尽致。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包慧茶和她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

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位于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年平均气温为-15°。这里因为气候凉爽舒适，被称为中国凉都。一起来听天上凉都。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带有思乡情绪的彝族民歌，而在太阳部落那轻松摇动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会感受到思乡也变得不再伤感，反而多了一点幸福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浮云游子》，这首歌由苏来词曲创作，是8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的校园歌曲，自然灵动，使整首歌听来有着清晨薄雾一般的温柔弥漫。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已经成立了60多年，这支历史悠久的合唱团一直以年轻的心态唱出好声音，演绎好歌曲，塑造好情怀，成为了黑龙江省一张闪亮的音乐名片。今天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是《迎风飘扬的旗》，我们先来听一听合唱团团员刘闯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3: 因为心中有旗帜，前方有旗帜，所有青春有旗帜，人生有旗帜，我们在迎风飘扬的旗帜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迎风飘扬的旗歌颂了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业，感情真挚饱满，旋律激昂豪迈。通过学唱这首歌，我们又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容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明日歌，明前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2: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1: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3: 明代诗人钱福用诗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说出了珍惜时光的道理，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流逝的时光，更想把这些时间抓住。这首诗里七次提到明日，就是在反复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不要总把明日当作懒惰的借口。全诗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通俗明了的诗词、杂言歌谣的形式，让珍惜时光的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明日歌》，不仅保持了童声合唱作品旋律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同时还抓住了古诗的韵味和意境，让孩子们在歌唱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歌所要表达的道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鹧鸪天·桂花》，这首作品改编自李清照的经典咏物词。郁可唯以自带书卷气的嗓音，将桂花暗淡青黄、馥香自芳的气质娓娓道来，也唱出了李清照历经世事仍坚守高洁的人生哲思，让我们在音乐中邂逅跨越千年的诗意与温情。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微笑的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男子遇见一只对他微笑的鱼，于是把它带回家喂养。但是被关在鱼缸里的小鱼让男子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了不快乐的情绪里，迷失在生活中。最终他将鱼儿送回自由的水域，也让自己面对更开阔的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陈建奇为动画版《微笑的鱼》打造的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名为《拥有》。轻柔的钢琴小品将儿时的回忆、自由的梦想、内心的孤寂以清新甜美的旋律描绘出来，启发我们反思拥有的意义，试着给自己一个更开阔的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周深《光字片》，这首歌是电视剧《人世间》当中的一首歌。周深以温暖的歌声诠释了歌曲中发生在光字片的点点滴滴，也唱出了烟火百态与岁月变迁。我尤其喜欢他在副歌段落的表现，有种拨云见日的治愈感，好像收到了一个温暖的拥抱。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今天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温暖的体验。

0: 同一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李琼演唱的《女儿经》。201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用情歌的形式将中国最为抽象、最为内敛、最为高妙的乐器古琴和最为直观、最为外向、最为通俗的歌唱融为一体，把古琴文化的疏离感和歌唱艺术的亲和力进行了有机结合。 这首《女儿经》当中，您可以听到古琴戴晓莲和吹管杜聪两位大师的演奏，而李琼的歌声也是俏皮可爱，整首歌听来别有韵味。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夏天的炽热给万物带来勃勃生机，赋予动植物最旺盛的生命力。夏天不仅拥有春天的烂漫和诗意，更积蓄了秋天的妩媚、繁华和收获。历代文人墨客也不惜笔墨记录下这美好的夏日。唐朝诗人李商隐一直遭到异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其实也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李商隐在风景秀丽的桂林小城，身心是无比放松的。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夹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定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首诗是在说，一个人在桂林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夹城就是城门外的曲城。春天已去，正值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久遭雨水之苦的幽草呼吁傍晚时天空放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了些许生意。人世间也要珍惜这雨水过后放晴的傍晚，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远眺，视线更为辽远。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闪现出了一线光明，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格外的轻盈。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不顾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情感，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好，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下，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牧羊曲最初的版本是电影《少林寺》当中的插曲，由王丽萍词曲创作，郑绪岚演唱。而刚刚这个版本呢，是吕薇的一版翻唱。她细腻温婉的唱腔既保留了原曲中对于田园生活的赞美，也让我们品出了这段旋律在被时光浸润之后展现出的温润诗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古装剧《金玉良缘》的片头曲，由任贤齐、黄婷作词，歌词化用了古诗《静夜思》的意象，描摹了恋爱中男女俏皮温馨的互动，由叮当、霍建华演唱的《好

当西班牙组曲欢快的旋律如跃动的火焰般燃起，我们瞬间踏入了浪漫神秘的塞维利亚。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历史，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激情，吉普赛音乐与弗拉门戈的热情在此肆意绽放。塞维利亚是一座热情奔放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就是吉普赛音乐和热情如火的弗拉门戈舞。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西班牙组曲中的塞维利亚，这是由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将民间的塞吉蒂亚舞曲局部变形创作而成的，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塞维利亚舞曲，展现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热情与奔放。音乐节奏明快，旋律富有动感，充满了西班牙民间舞蹈的活力。通过快速的节奏和丰富的和声，阿尔贝尼斯成功地将西班牙的舞蹈热情融入到音乐中，让人仿佛置身于塞维利亚的街头，人们随着节奏尽情舞动，连空气都弥漫着自由的气息。

弗拉门戈是西班牙的一种综合性艺术，作为西班牙最耀眼的名片，它正从旋律中款款走来。深沉的歌喉似岁月的低语，吉他的伴奏如心跳的震颤，拍掌声则是情绪的鼓点，与舞者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甩头完美交融，诉说着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也成为无数艺术家灵感的宝藏。不看弗拉门戈，不算到过西班牙，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塞维利亚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来到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塞维利亚，自然不能错过一场正宗的表演。傍晚时分，路边的小酒馆大多会有弗拉门戈表演，点上一杯饮品，欣赏一段地道的演出是很多游客的首选。而弗拉门戈博物馆内更是将这份艺术的魅力推向巅峰，舞者身着华美的弗拉门戈传统服装，伴着他们激情而有力的舞步，和着歌者独特的嗓音与旋律，时而低沉如泣，时而高亢如诉，如旋律交织成一张网，将观众拉入或凄美或壮丽的故事中。舞者的身姿妩媚与力量并存，不禁让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沉醉其中。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薇，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的歌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任何的跌宕起伏，整首歌就是以一种非常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是却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每天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太多人喜欢逃跑计划演唱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他们的音乐，你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是青山，水是绿水，蓬勃的田野，满目芳菲。由张永红作词，潮乐萌作曲，王哲演唱的歌曲《幸福永相随》，礼赞美丽乡村的崭新风貌，勾勒出绿水青山间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郝吉林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我亲爱的中国》是一首饱含赤诚的家国颂歌，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与由衷的赞颂。来听张英席倾情演唱的《我亲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

如果说让您评选一个乐团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乐器，您会投哪一件呢？可能会有不少的朋友都为三角铁投票，因为它看起来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实际上，管弦乐队中敲三角铁的乐手要学的是乐团中所有的打击乐器。敲三角铁只是基础，他必须也会敲锣，甚至是难度更高的定音鼓，更何况还有钢片琴、木琴、马林巴等难度较大的乐器。打击乐器只是看上去简单，实际操作中不仅需要力气，还得有技术、有技巧。小小的三角铁在演奏时，一般是左手举到胸前，把三角铁绳环挂在左手的食指上，右手拿金属棒。不把它挂在架子上敲，是为了方便在需要的时候手动给三角铁消音。三角铁的基本演奏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敲三角铁缺口对边的中心点，一种是在三角铁内反复敲两边，还可以画圈轮流敲三个边。不同手法、力度，配合不同大小材质的三角铁和锤子，演奏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打击乐器的流行自古就和行军打仗有关，我国古代就有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夯戈当此时的真实写照。十七、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也有击打细铁条为军乐提供节奏的传统，但是由于技术限制，当时的这些乐器音色极不稳定。直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出优质钢铁，现代意义上的三角铁才在英国诞生，十八世纪初开始广泛应用。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中，三角铁一般出现在东方情调的音乐里，尤其是歌剧，主要用来营造粗犷神秘的气氛。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和海顿的《军队交响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帕格尼尼与李斯特也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三角铁。在帕格尼尼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他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又用小提琴模仿三角铁模仿的钟声，因此这首曲子也被人们称为钟。李斯特在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中，更是史无前例地将三角铁推到了与主奏乐器钢琴近乎同等的地位。这部曲子的别名就叫做《三角铁钢琴奏鸣曲》。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可能您未曾注意过，但仔细一听，您会发现三角铁的声音贯穿始终，那就是瓦格纳《罗恩格林》中的《婚礼合唱》，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婚礼进行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周华健刀剑如梦，也是九四版以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周华健的唱腔别具魅力，那种刚柔并济的味道使这首歌与《倚天屠龙记》的契合度非常之高，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展现出了一个武侠江湖世界，侠骨柔情，快意恩仇，酣畅淋漓，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深情婉约的歌声从画面外飘然而至，于是一场痴缠苦恋重新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君演唱的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的片尾曲《永远，永远》。这首歌好像又带我们重温了一遍这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也把我们带回到难忘的记忆当中。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还记得马赛克乐队在综艺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霓虹甜心》，当时点燃了整个夏天，也虏获了很多人的心。有人说这是一首第二眼美女歌曲，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老派不够抓耳，但是当你带入歌词，再了解到故事的背景，就会觉得歌词很有感觉，旋律很复古，莫名的洗脑，非常动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样是在综艺的舞台上，五条人翻唱了伍佰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Last Dance， 很多人直呼上头，不管是舞台上的爆发力还是个人的魅力，这就是专属于五条人的味道。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飞，清风徐来。这首歌也是电影《港囧》的主题曲。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越有收获的爱情就越应该经历磨练，释然豁达，遗憾放下，所以要学会珍惜眼前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这是一首以乡愁为主题的中国风歌曲，李宇春独特的声音处理举重若轻，字里行间都是中国的味道。短短的一首歌，可以说道尽了游子的乡愁。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和大家聊聊古典音乐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谐谑曲。说到谐谑，您会想到什么？是相声里的抖包袱，还是朋友间的玩笑打趣？谐谑在中文里的解释是用诙谐戏谑的方式开玩笑或者调侃。古典音乐中有一种题材就被翻译成谐谑曲。谐谑曲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语的原意就是玩笑、戏谑，最初是一种轻松活泼的声乐小曲。到了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海顿率先在弦乐四重奏中使用谐谑曲题材，而真正彻底重塑、革新谐谑曲、让它脱胎换骨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贝多芬用谐谑曲取代了小步舞曲，让音乐变得更加自由奔放，甚至带点叛逆。他大幅扩充乐章篇幅，褪去单纯的轻快，加入激烈冲突，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谐谑就不再只是玩笑，可以是狂放悲壮，可以是奔腾激昂。从此谐谑曲就成了交响曲、奏鸣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跟您分享三首经典的谐谑曲，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曲家，但都展现了谐谑曲独特的魅力。第一首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三乐章。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彻底用英雄化

第三乐章乐曲中部，三支圆号齐奏，在当时是激进的创作手法。洪亮坚定的号角旋律，仿佛是勇士们在集体庄严宣告。

整个乐章雄浑充满力量，洋溢着舒展鲜活的动感。贝多芬借此塑造了立体的英雄形象，英雄不会时刻紧绷，在沉痛与征战之间自有蓬勃舒展的生命姿态。这种于严肃中见轻松的风格，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境界。贝多芬用这首协奏曲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在最紧张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这也是贝多芬借这首革新的协奏曲传递的精神内核。

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诗人肖邦创作的降B小调第二协奏曲，这首曲子是他四首协奏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也是其中唯一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乐曲以细碎迟疑的轻声三连音开篇，如同心底无处安放的焦灼疑问，之后是一段急促而有力的和弦，像是一声惊雷，给出激烈坚定的回应，一抑一扬，充满戏剧张力。接着旋律变得柔和而忧伤，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最后在辉煌的结尾中，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释放。

肖邦的协奏曲更像是一种内心的独白，他用音乐描绘了内心的挣扎、痛苦、希望和欢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这首曲子，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终我们都要在音乐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8年，在创作期间，作曲家经历

历了一场草率而失败的婚姻。柴可夫斯基把这部作品的主题定义为命运，以此象征一种阻碍幸福追求的莫名的悲剧力量。这部交响曲被视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奠定了他后期的音乐风格。这部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是一首非常特别的协奏曲。

首协奏曲首创全程弦乐拨奏的独特音响，像是一群小精灵在跳舞，整个乐章充满了游戏的感觉，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柴可夫斯基曾经说，这个乐章描绘的是一个喝醉的农民在唱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苦中作乐，尽管面对生活的重压依然能找到快乐的理由。柴可夫斯基这首独特的协奏曲是心灵层面的自我缓释，他向我们揭示，纵使人生难免磨难，我们都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用笑声来化解忧愁。

中国美学讲究留白与调剂，这与起伏对照的谐谑曲在底层逻辑上形成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共鸣。艺术与人生同理，在浮躁世间守一份天真，在负重前行中留一份松弛，方能领略完整鲜活的生命力量。本期时光休止符到这里就要落下休止符了，愿这些穿越百年的古典旋律能浸润您的心灵。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王杰，安妮。这是根据王杰初恋的故事创作的一首歌曲，对于王杰来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回忆，他也将这一段难忘的感情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每一声深情的呼唤都好像是在撩拨我们的记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爱是一首动听悠扬的歌曲，需要我们静静的聆听和感受，比如说张信哲演唱的这首《用情》。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先是久未重逢的恋人一个惊喜动情的见面，然后是年少时风情的回忆，最后是年老时的温情展望。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周杰伦，回到过去。过去的情感可以忘记，未来的生活大家还在继续，谁的回忆当中没有藏着一句如果当时。回到过去不是改写遗憾，而是拥抱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没敢奔赴的勇气。所以有人会说，时光不可逆，却永远滚烫。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燕姿演唱的《太阳底下》，作为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有自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力，这样我们才能朝着成功的彼岸大步迈进。一起来听孙燕姿《太阳底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今天要与您分享一首可以让心平静下来的优美作品，来自我国著名的声乐演奏家吴彤，作品名为《岩头雨》。这首作品的灵感源于吴彤在一次雨后读到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有位禅僧通过雨露屋檐而开悟的故事。檐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音乐家吴彤将感受写成音乐《檐头雨》，并在声乐的基础上加入大提琴的音色，形成流动的听感。作品开端，大提琴先是作为节奏乐器单音伴奏，仿佛从屋檐落下的雨滴，带着宁静的气氛。而后声乐出现，如泣如诉的旋律线条仿佛人们的心声，细数着时间与空间带来的感悟。当情感表达到极致时，大提琴又转而变成和声乐器，衬托声的婉转与多情。作品仿佛一幅在我们耳边铺展的水墨画，充满装饰的写意之美。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中国风特质的作品之一。这首1983年首次发表的作品，因歌曲自带强烈的时代感与深情的氛围，直到现在仍然常常被用作是怀旧影视作品的插曲。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偏偏喜欢你》。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欣赏爵士歌手赵可翻唱的一首《奇异的爱情》。这是一首由李景光作曲的经典老歌，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赵可以他慵懒沙哑的爵士嗓音搭配极简的蓝调钢琴伴奏，为这首老情歌赋予了现代都市灵魂。迷离的唱腔，暧昧的氛围，赵可的演唱把爱情的神秘和深陷其中的身不由己唱得淋漓尽致。来听赵可《奇异的爱》。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起古典音乐里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古斯塔夫·马勒的《千人交响曲》定会占有一席之地。《千人交响曲》是马勒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的别称，是马勒交响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独具特色的作品，堪称马勒交响曲创作的缩影，体现了他一生的艺术探寻。

1910年9月12号，当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由作曲家马勒本人指挥首演时，动用了171位演奏家、858位合唱演员与8位独唱演员。因为编制空前庞大，因而也被称作千人交响曲。当时演出这部交响曲的音乐厅刚刚建成，为了让能容纳3200人的音乐厅尽量填满观众，演出经理为这部作品起了千人交响曲的别名。尽管马勒本人对这个哗众取宠的名字并不满意，但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演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是岑宁儿演唱的一首 Fly。 这首歌曲是电影《少年的你》的片尾曲，吉他的声音轻舞飞扬，肘碟的音色点缀出空灵的质感。岑宁儿的歌声就如同月光一样治愈，她唱着少年在黑暗中的守护，更唱着你去飞翔，我做月亮的陪伴。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响起，温暖地包裹了所有的伤痕，成为刻在青春里的温柔救赎。

0: 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

尾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

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燃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夜晚当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夜色，而是身边有你相伴的温柔。接下来这首《美好夜晚》是方大同带来的爵士曲风的翻唱作品，原唱是艾利克克莱普顿。他用干净细腻的嗓音轻轻诉说着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爱意。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浪漫，氛围治愈又安心。来听方大同《美好夜晚》。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尼科洛·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现今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提琴家。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音乐世界。帕格尼尼出生于1782年，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非常喜爱音乐，是一名吉他和曼陀林的爱好者。帕格尼尼的父亲在他的音乐启蒙阶段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不仅教他弹曼陀林，还请了一位小提琴手教他小提琴。后来帕格尼尼又师从著名小提琴家罗拉和指挥家帕埃尔学习。在父亲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帕格尼尼从幼年时就显露出了异常的音乐才能。他8岁就写出了小提琴奏鸣曲，11岁时在家乡举行了公开演奏会。不论什么曲子，在帕格尼尼的手下都能轻松地演奏出来。在帕格尼尼14、15岁时，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鲁道尔夫·克鲁采尔听到了他的演奏，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甚至在日记中写道，犹如见到了恶魔的幻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帕格尼尼6部小提琴协奏曲中演奏频率最高的一部。

许多学习钢琴的朋友大多都熟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钟》，这是李斯特钢琴曲集《帕格尼尼主题大练习曲六首》中的第三首，但主题源自于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中乐章。1831年3月，当李斯特在巴黎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之后，对他高超的创作和精湛的技艺惊叹不已，决心要成为钢琴上的帕格尼尼。

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模仿钟声的回旋曲，是他向世人展示自己令人眼花缭乱技巧的最著名的乐章之一。这个乐章经常被单独演奏，也被改编成其他乐器的演奏版本。钟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分钟，但其中的各种艰深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至今仍然是许多小提琴家最常演奏的炫技之作。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有3005个音符，演奏者的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要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3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而在他之后最优秀的小提琴家要用时3分半钟。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正如他的别称乐团的敲门砖一样，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的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动力。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世界音乐史上，几乎没有小提琴家拥有像帕格尼尼那样巨大的声望。在同时代的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奇人。帕格尼尼的作品和演奏技巧几乎征服了欧洲所有的艺术家，如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大仲马、音乐大师舒曼、肖邦、李斯特等等，所有人听过他的演奏，无不为之惊叹振奋，而后是由衷的崇拜。帕格尼尼绚丽夺目的技巧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有关于他小提琴演奏中独特技法的由来，则更是在世间流传着各种奇谈怪论，甚至有传言帕格尼尼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他高超的技巧。而关于他在击弦上的不可思议的绝技，传说是在监狱里练就的。传说他曾经因为杀妻坐牢，看守准许他演奏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作为消遣，于是他就在这根击弦上练出了真功夫。而在日后的演出中，为了炫耀技巧，他甚至故意弄断了小提琴上的一两根弦，在剩下的琴弦上继续演奏。

我们现在听到的摩西主题变奏曲正是一首只用即弦演奏的作品，是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里的旋律所创作的一首主题变奏曲。1816年，34岁的帕格尼尼与24岁的罗西尼在罗马相遇。帕格尼尼打算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几首变奏曲。1818年，罗西尼的歌剧完成，第二年，帕格尼尼便根据歌剧中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改编成了小提琴曲。因为这部作品只用即弦演奏，又是柔板，带有着如歌的咏叹调性质，所以又被称为是摩西之歌，或者是即弦上的咏叹调。全曲包括序奏、主题和三段变奏，整部作品只在即弦上演奏。

对于西方弦乐艺术来说，19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随着浪漫主义音乐的日趋成熟，小提琴的创作和发展进入到了全盛时期。在众多的学派及代表人物中，帕格尼尼以其标新立异的演奏技法和创作倾向而独具特色，在弦乐艺术史乃至整个欧洲音乐艺术史上占有着突出的位置。

24首随想曲是一部具有着开创意义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品，被公认为小提琴技巧的巅峰之作，甚至有魔点之称。小提琴最复杂艰深的技巧尽在其中。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大量主题旋律来自于民歌，这些主题旋律连贯流畅，气息悠长，甜美安静，富有很强的歌唱性。其中第24首 A 小调随想曲更是让无数的音乐家为之倾倒，有人评价它是小提琴演奏

长春，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步舞是一种源于法国民间的三拍子舞蹈，由男女对舞。顾名思义，小步舞是一种舞步很小的舞蹈。16、17世纪，古老朴实的小步舞由民间传入欧洲宫廷，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风格变得端庄、文雅、优美，很快便传遍了欧洲，在18世纪盛行一时。从18世纪起，小步舞曲常常被作曲家作为作品的一个乐章，用于组曲、奏鸣曲或者是交响曲的创作。同时，作曲家也用小步舞曲的节奏创作过许多独立的器乐曲。在众多的小步舞曲中，贝多芬1795年创作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是非常通俗流行的一首。这首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编号 WOO10 的钢琴曲集6首小步舞曲的第2首。

从作曲家海顿开始，将小步舞曲用于写作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在他之后，许多音乐家也写了小步舞曲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采用小步舞的节奏，但是已经脱离了舞蹈，成为了纯粹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欣赏贝多芬的12首小步舞曲，作品编号 00075。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W007， 为乐队而作的12首小步舞曲，创作于1795年。从1792年起，维也纳美术家协会每年11月都要举行盛大的舞会，专门邀请一流的作曲家为之作曲。继海顿为之作曲后，1795年贝多芬被邀作曲。贝多芬的这12首小步舞曲全部用大调写成。不同于贝多芬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从这些小步舞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柔和雅致。

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在1795年前后创作的一些舞曲作品。据历史学家的推测，贝多芬在当时可能是遇到了一些财务上的危机，所以这些舞曲应该是他为了商业目的而接的创作任务。然而，这些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粗制滥造的痕迹，而是和贝多芬绝大多数的作品一样闪闪发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与大家分享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勃拉姆斯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不仅是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形式极为重要的典范之作，更是古典音乐形式与浪漫主义音乐的完美结合。其中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是勃拉姆斯晚期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富有浪漫元素的作品，充满着甜蜜欢愉，抒情又沉静。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1886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瑞士图恩湖畔租了一幢房子，过着悠闲惬意的日子。他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就创作于这个时期，这首作品故而也被称为图恩湖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勃拉姆斯将更多的作曲技法和创作重点放在了钢琴上，从而使得钢琴与小提琴并驾齐驱。这首作品于1886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演奏，勃拉姆斯亲自弹奏钢琴。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拂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封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飒爽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七年，艾瑞亚贝利娜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一百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柔，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新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六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的灵感，促使他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24岁，但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为这部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谣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的是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意大利的第三乐章。

赫布里底群岛位于苏格兰西部外海，由40多个有名岛屿和无数荒岛组成。赫布里底群岛景色优美，翻腾激涌的海浪，空旷的沙滩，威力的悬崖，还有小说家史蒂文森的父亲和叔叔设计的灯塔。1829年，门德尔松跟好友一起到赫布里底群岛游览，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创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赫布里底群岛序曲》。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听到这部作品后，称赞门德尔松是一位一流的风景画家。

完成《仲夏夜之梦》序曲时，门德尔松才17岁。这部作品曲调明快欢乐，是门德尔松幸福生活和开朗情绪的写照。《仲夏夜之梦》序曲被称为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音乐会序曲，展现了神话般的幻想，大自然的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充满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流露出的青春活力和清新气息，体现了同龄人难以掌握的技巧和卓越的音乐表现力，充分表现出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音乐才华。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西游曲的名称源自18世纪，主要指小型室内乐队演奏的多乐章组曲。作曲家莫扎特一共创作了23首西游曲，有作品编号的有17首，其中以编号为 K136、K137 和 K138 最为著名。这三部作品至今依然常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被录制成唱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K136 D 大调西游曲。

土耳其进行曲原本是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第3乐章，作曲家并没有为这个乐章取标题，只是在乐谱上注明了土耳其风格的字样。后来这个节奏感强、风格活泼的乐章被改编成了多种演奏形式，并以土耳其进行曲这个名字广泛流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弦乐演奏版。

作曲家莫扎特1778年创作的《小星星变奏曲》，原题直译的意思是，在法国歌曲《妈妈，请听我说》基础上创作的12段变奏曲。这首作品旋律简洁明快，节奏简单明了，具有明显的童谣风格。莫扎特用最简单的音符为变奏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每一个变奏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情感表达，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诗仙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巴蜀这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巴山蜀水特有的地势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巴蜀风情。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四组曲《巴蜀山歌》中的怀化几时开。

槐花几时开是一曲典型的山歌，歌词只有四句：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数语，却让人觉得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一个情窦初开、伶俐聪慧的少女形象跃然眼前。作曲家鲍元凯以宜宾山歌为基础创作的《槐花几时开》，结构别致，旋律起伏婉转，扣人心弦。

当我们熟悉的民歌《太阳出来，喜羊羊》被改编成管弦乐时，呈现出了与民歌不同的音乐色彩。在作曲家鲍元凯的笔下，管弦乐队以全奏之姿贯穿整首曲目，铜管乐器发出粗犷而激昂的呐喊，如同山间回响的豪迈之音。 弦乐则由低沉压抑缓缓过渡到激昂爆发，恰似内心的力量蓄积至极限后的彻底释放。定音鼓那狂野而有力的敲击震撼人心，太阳出来喜羊羊绘就了一幅力量勃发、阳刚之气四溢的山民群像。

为太湖明珠的江南名城无锡，北倚长江，南枕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之源。以无锡为题的音乐作品中有一首悠扬的《无锡景》，作曲家鲍元凯在炎黄风情的第五组曲《江南雨丝》中就选用了江南小调《无锡景》，以清秀的木管和朦胧的弦乐来描绘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

紫竹调是传唱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小调，江南的清新秀丽，孕育了紫竹调浓浓的水乡韵味。炎黄风情第五组曲《江南雨丝》的最后一首紫竹调，以活泼明快的旋律，表现江南地区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

0: 现，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管弦音乐的经典之作，由陈刚与何占豪两位作曲家于1959年共同创作完成。

这部作品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创作基础，将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成为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

音乐与故事的结合，凸显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深厚的爱情，扩大了作品的悲剧性。其中小提琴奏出的爱情主题旋律取材于越剧曲调，具有江南音乐的婉约与柔美，生动地描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遇、相知、相爱的美好场景。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刚我们欣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这部写于1934年的钢琴与乐队作品，用帕格尼尼著名的第24小提琴随想曲主题进行了24次变奏。第十八变奏是所有变奏中最出名的一段。拉赫玛尼诺夫把帕格尼尼的旋律做出了颠覆性的改编，原本急促跳跃的主题被他拉成了深情绵长的慢板，朗朗的演奏把这段旋律里的甜与哀都弹了出来。那听过第十八变奏的深情，我们来走进拉赫玛尼诺夫恋声曲作品第34号。今天听到的是萨克斯版本。拉赫玛尼诺夫一生流亡海外，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回不去的故乡的惆怅感。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5: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九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由号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号，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这一乐章以快板奏鸣曲式呈现活泼主题，满满明朗的情绪色彩和青春气息，随后是轻盈舞步的跳跃。音乐的世界从来不只有一种风景，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首序曲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开场，构筑起一个关于勇士、魔法与爱情的传奇空间。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聆听《不了情》小提琴版本，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把那一份忘不了的情绪推得悠长遥远。当熟悉的旋律从弦乐群中浮起，它似乎不仅仅只是属于电影或者是某一段往事，而是成为了所有未完待续的共鸣。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

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伶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伶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廷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廷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弗里茨·克莱斯勒的《爱的欢乐》，由小提琴家李怡轩演绎。这部作品似乎可以听到喜悦本身的声音，音乐一出现，嘴角就会不自觉上扬。李怡轩的琴声清澈如泉水，将这一份跨越百年的甜蜜情绪妥帖地安放在一个平凡又美妙的清晨。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